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希、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日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是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进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还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通、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er 互动、元气杂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啦。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轮教 Motor 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听901

0: 表，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二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柔经济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呢，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呢，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

0: 与理人喺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沙铺手工课堂，佢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宇章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登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号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拆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8: 听901，真系得。

0: 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大账，
14: 十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也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系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嘅滑道盘旋交错，喺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嘅平台设计同埋生动有趣嘅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系你唔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呢度咧系顺德新晋嘅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纵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咁爬下艇仔。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都系一个好适合放空嘅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嘅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呢度系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嘅，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嘅元素直接将工业风嘅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场前面，你可以摆各种盈盈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 coser 互动、元气集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了。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伦教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0: 你的手机里面是不是收埋很多人去大草原玩的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那些自由自在的音乐，你的心里面总有把声音跟你说，我都想去啊。跟着呢，收藏夹越来越满，但是日子还是照搞。查实七月新疆的气温呢，可以说非常舒服的，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着暑假带埋家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 两到六个人嘅细团，纯玩唔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八日点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多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客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十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二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两到三个人就配五座 SUV， 四到五个人就配七座商务车，六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七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七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不含大交通和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家的视频，行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道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0028180609。

0: 记住啦，是1800-2800-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

0: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 不要嘛，我发。剩下
0: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3: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1: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0: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4: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3: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正式进入暑假啦，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呢，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10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10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睇、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露宿一站式咁样嘅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呢，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粮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沙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宇津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等等4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

0: 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乡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嘅乡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嘅乡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咁运用香云砂代替纸张嚟书写，令到书法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展览仲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嘅香云砂服饰、配饰等等，等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同埋非遗嘅魅力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我参与，我快乐。正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

0: 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宋思敏、关楚耀、Miss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4: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5: 上次讲到广州的广惠路就出现第一间戏院，咁呢间戏院咧就叫做庆春园。不过严格嚟讲咧，佢又唔算系一间戏院，只系一个唱戏饮茶嘅地方啫。反正唔好理佢系饮茶嘅地方，亦或系点都好啦。总之定期就有戏班喺处唱戏噶啦，而且捧场嘅人就特别多。咁戏院嘅出现啦，对于戏剧嚟讲，当然系一个里程碑啦。冇几耐之后，怡园、锦园、庆丰园、庆春园等呢啲嘅戏院，亦都纷纷出现，遍布西关同南关等地方。咸丰初年，唔少嘅粤剧艺人就参加咗反朝廷嘅红兵之役同太平天国。因此粤剧就长期被官府禁演，梨园弟子当然受到打压。到光绪15年，亦就是1889年的时候，粤剧同业在广州就建立了八和会馆。这个八和会馆即是和合八方的意思。这个会馆就召集同仁重整旗鼓，粤剧才慢慢有人唱翻。咁戏院兴起之后啊，粤剧就开始全部啊采用粤语，戏棚官话都逐渐被淘汰啦。广州第一家卖票公演嘅戏院呢，系西关嘅广庆戏院。呢间戏院系喺光绪15年嘅时候起嘅。第一家专演粤剧嘅同庆戏院系13年之后喺长堤嗰处开张，总共有成500-600个座位。收尾就改了个名叫做海珠大戏院。从咸丰初年的凤凰二班，即是广府班，到清末的省广大班，好多班子呢都轮番粉墨登场。

咁呢啲戏班开演嘅头台第一晚都系先演六国大封相噶，咁全班嘅演员啊齐齐亮相，然之后咧就再演其他嘅剧目。咦，咁啊演起身咧就唔停得噶咯噃，一开锣啫就演足三昼四夜。咁喺晚清嘅时候啊，活跃喺广州舞台上边嘅广府大班咧，总共有36个戏班咁多。嗱喺粤剧界啊，有唔少人都系热心革命噶。喺珠三角一带就有自称叫做志士班嘅戏班，专演针砭时弊、抨击官府嘅戏剧。嗱，佢哋唔单止演粤剧，而且呢仲演埋啲文明戏噶噃。咩叫文明戏呢？嗱，讲白啲就系叫做话剧啦。咁啊，为咗标榜同埋传统粤剧唔同啊，旧戏班就坐红船，而呢一班演文明戏嘅呢，就将只红船就游成绿色，自称叫做绿船班。嗱，咁其他嘅戏班到咗八和会馆呢，都会拜田延岁，即但系佢哋刻意避开，被同行戏称为九和班。到咗光绪30年，亦就话1904年嘅时候，田演公司就喺河南就成立咗彩南歌班，专门排练一啲新戏。其实呢就系志士班嘅啲对外旗号咯。喺第二年正月，佢哋喺长乐戏院就试演，哇咁啊卖咗千几张票，嗰啲观众啊反应好热烈。咁当时光绪32年嘅时候就有份报纸，咁呢份报纸就叫做时事画报啊。时事画报第一期就刊登咗欢迎新剧嘅呢个图文，喺呢个图文里边咧就描绘咗演出舞台上边演员着嗰啲咁嘅制服，咁其中有一个留住二撇鸡嘅男人，咁冇住顶帽，正喺处发表演讲，而喺佢身后边排排咁企住两队学生，咁正喺处听紧佢演讲。舞台嘅后边有三个奏乐嘅人，一个就拎住把粤琴，一个就敲紧铜锣，另外一个咧就攞住支笛打，即系唢呐咯。喺舞台上边就挂咗个横幅，横幅上面写住休界万岁。彩南团上演曲目包括地府闹革命、文天祥殉国等啲咁嘅新戏，同埋啲宣传民族主义嘅啲文明戏，当时咧受到舆论嘅追捧，将佢哋讲到系开粤省剧界革命之新星，一扫旧戏嗰种卿卿我我、秋秋热热嗰啲咁嘅含怨之风。有啲后生嗰啲艺人就痛感粤剧界已经腐败到极，咁立志改革戏剧，另辟天地。于是啊，佢哋就将反映社会变化嗰啲题材就写成歌，就编成剧本，跟住就登台演出，咁大有以动人感情、开人知识之感啊！光绪32年，亦就话1906年嘅时候，一个喺日本留学翻嚟嘅后生，联合报界、学界嗰啲志同道合嘅人，喺围外七脚就搞咗一间叫做影响说法社。咁呢间影响说法社咧，专门排演一啲新戏嘅，将世界时事就融入喺呢咁嘅戏剧里头，以迎合清末大兴改革、咸与维新嘅一啲社会风气。清末嘅文人墨客咧，就越嚟越热衷于描写西关嘅繁华，咁是因佢咧俾人嘅印象啊太过强烈啦。或者准确啲嚟讲，广州就并冇西关，因为关城呢就是、指由于老城区嘅人口就过于稠密，所以喺城墙外边就再起咗座小城，有住自己城门同埋街道。而南城之外嘅小城就叫做南关，西城以外嘅呢就叫做西关。而广州嘅西关就并冇咩城墙嘅，但系习惯咧，仍然将佢叫做西关。西山龟岗，即系而家嘅陈家祠、西华路一带，咁是因地势比较高，因此就将佢叫做上西关。而而家嘅光复中路以西，咁打到华贵路一带，因为当时都系啲莲藕塘、河涌啊，所以就将佢叫做下西关啦。到咗清代嘅末年，

西关就已经形成咗1750多条街巷，咁系广州最稠密嘅居民区同埋商业区。所以客家才子温训啊，喺《登云山房文稿》里边感叹话：西关有财货之地，玉林走海，无寒暑，亦无昼夜。咁亦就话嗰度好热闹啦。当时咧有一个法国佬叫做伊凡，咁呢个人呢系喺鸦片战争之后嚟到广州嘅，咁佢系住喺朝荫街嗰处，经常出入十三行，咁佢对打同街嘅印象特别深。嗱，打同街啊喺西濠嘅西面啊，咁聚集咗好多嘅银号、深榕庄、绸缎庄、药材铺。西关嗰啲人啊最怕火烛嘅，咁啲人就觉得打同两个字就犯咗火星，好唔吉利。咁曾经咧将佢改咗个名叫做太平街。伊凡咧喺广州城内嘅呢一本书里边写到话，打同街被英国人称做药街，因为嗰度咧有好多药材铺，之但系嗰度嗰啲药材铺嘅数量咧就比唔上卖灯笼嘅、卖玩具嘅、卖原材料嘅店铺多。咁整条药街咧，当时系贯穿整个郊区，尤其就系西关地区嗰处啦。从东到西，由于范围太过大，所以就成为咗广州最繁忙嘅交通要道之一啦。当时西关嗰啲店铺嘅装修好靓，尤其系嗰啲招牌啊，反正你行过之后肯定会过目不忘嘅。嗱，沿街嘅熟药铺啊，由宋代开始就有所谓嘅医药合流嘅经营方式，即系后边嗰啲咩自制膏药啊、药散啊、药丸啊、药丹啊、药酒啊、药水啊、药茶、药油呢啲咁嘅工厂啊。而呢啲咁嘅药铺咧吓，前边就卖药嘅，而里头咧仲有郎中坐堂嘅噃，因此药厂、药店、医馆就三位一体。所谓望闻问切，君臣差使，有痛止痛，有种消种。而当时咧，好多药铺啊，都系以深溶补品去招揽啲顾客。哇！你喂阿生，乜你身体咁孱噶？补下啦喂，大姑面色唔系几好噃，入嚟帮你把下脉，整剂药翻去试下啦。嘿，嗱呢啲咧就系当时嗰啲药铺招揽顾客嘅方式啦。嗱，咁好多商店嘅门口咧，都系经过精心嘅布置的。在古朴的挂匾上面就刻住店号，大门的楹联呢就写住咩制药无人见，全心有天知。有啲写住加上丹丸能制世，湖中日月可回春。咁当时嗰个法国佬伊凡就觉得，无论招牌系药材店好，亦或珠宝店都好啦，就算系卖玻璃卖光瓦嘅，唯一嘅区别就系佢哋啲货唔一样。嗱，佢仲观察到啊，喺啲商店嘅墙上边通常会贴住一啲介绍嘅文字。介绍文字咧，都系一啲商业用语，相当于信誉系革命，又或者讲非常之有创造性嘅宣传广告。比如祖传秘方、古法炮仔、虔诚炼制，又或者讲如假包换、灭祖灭宗。五世子女为妓为奴呢啲咁嘅世界，咁当时咧广告喺广州可以讲系无处不在。嗱，有个美国佬呢就曾经抄咗一段咁样嘅嘢，咩嘢呢？万应午时茶，气味纯正芬芳，性质温和，不寒不热，健脾开胃，生津止渴，驱寒去湿。总之内疾外感，本茶一概适用。岂不神奇？万应午时茶是按本堂主人历代家传之秘方配制而成，所用各药均精心挑选，品质超群，不惜工本，饮者无不清便。嗱，呢啲咧一听就知道是那些广告词啦，系咪？仲有噃，有啲人啊，仲将啲广告就挂个新树，走街串巷。卖嗰啲脚气丸嗰啲药铺啊，请啲工人翻嚟就托住用纸扎嗰只大脚，咁巡游各条街，猛咁喺树吹佢啲功效。不过呢啲嘢咧，而家都仲有。

0: 嗱，我哋时不时都会听到有啲人啊喺只三轮车嗰树就挂住只大声公，咁只大声公就录定音喺树猛咁嗌：蟑螂哟，蚂蚁哟，老鼠哟，臭脚克星。嗱，就系呢啲咁嘅嘅嘢。咩先前我咪讲过有啲人啊，将个广告就贴喺个新树嘅，嗰个美国佬啊，亦都将呢咁嘅广告就抄低。嗱，你估下嗰啲卖药嘅喺身上边贴咩广告啊？嗱，读俾你听下，好似讲古咁嘅。道士将仙丹放喺我手里边，我便辞别而去。自此，我遵照佢嘅嘱咐，远游四方，救死扶伤。如今嚟到贵地，远离家乡，盘村用尽，只好将此药出卖。药为膏药，每贴售价6个铜钱。咁假如而家你见到有人咁样贴啲嘢喺新树，追住你卖啲狗皮膏药，你会唔会帮衬佢啊？不话时话，我喺旧年就真系见过一个咁样嘅人。不过嗰件嘢就唔系贴喺新树，佢就挂部单车嗰度，周街咁转。咁仲有啲人啊，扮成假和尚、假师姑、假道士，喺路边树啊铺一张嘢，上边写嘅嗰堆嘢呢，同我正话读嘅嗰个广告嘅内容基本上系差唔多嘅。喺当时，每逢北帝诞、南海神诞、观音诞呢啲咁嘅民间庆祝活动嘅时候，药材铺嗰啲店员就倾巢而出，咁啊去到庙宇嗰树啊唱龙舟、奏八音。总之就出尽符 fit 去推销佢啲药品。嗱，咁喺清末民初嘅时候啊，真正嘅药街仲包括仁济路、蒋栏路、宝华路同埋杉木栏一带嘅。因此，广州就成为华南地区嘅南北药材嘅集散地。东南亚嗰啲药材亦都经过香港入嚟广州，再运翻去内地。而内地嗰啲药材咧，亦都通过广州就销去港澳以及海外。药材行就分为南北药行、西土药行、深溶药行、生药行、片仔行、生草药行、熟药丸散行同樽头店等著名嘅药业八街。咁佢哋每一行啊，都按照经营方式、规模以及性质嘅唔同，就分为行、店、铺三类。南北药材行咧，专门系买啲南北药材嘅。所谓南北药材就是以长江以南的村、田、浙、锦以及长江以北的各个省所生产的药材为主。而西土药材主要是经营广东、广西的土药材和湖南、江西一带所出产的同类药材。大商号当时有张太昌、唐巨昌、魏少龙、广粤来、生和药材行等等。深溶行呢，就顾名思义啦，就专门买一啲人参啊、鹿茸啊，同埋一啲比较贵重啲嘅，比如讲珍珠、琥珀、牛黄、西角为主咯。咁大商号呢，就有中信行、保安龙、同安泰、同顺泰、裕泰祥、利丰行等等。嗱，呢三大药行咧，咁大多数都系集中喺仁济路啦、仁济西路啦、回兰街以及朝兴街、朝阴街、水月宫、晏公街同埋一德西路嘅一带。好啦，咁啊，至于药行嘅交易方式就五花八门，嘿，好有趣嘅。咁点样有趣法呢？嗱，今日时间又到，咁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2: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0: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

0: 啲麻利我有嘅。
1: To repeat what you just said.
0: 啲麻利我有嘅。
2: 聽901，真係真。FM9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啊，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和断水之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广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咁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先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这个亦都是很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很多年的风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呢，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看是不是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呢浸酒会放埋果核，但係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呢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呢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面。推荐嘅比例係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听901真系得。

0: 安娜，说我听哎。
1: 没话说，我打回主线。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诶、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九零一，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爱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也可以过个非常超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是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玛雅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玛雅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晋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场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型英帅靓正的造型，放心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er 互动、元气集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了。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轮教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指尖云沙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玉章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等等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

0: 鱼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

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

0: 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超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系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晋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通、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a 互动、元气杂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啦。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轮教 Motor 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 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无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顺心派。喺视频号揾到顺心派，格林营路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啦。将专业防蚊灭蚊交俾格林营路。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指尖云沙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玉津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等等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
1: 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3: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至六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
1: 首届岭南文化节喺澳门启幕，
0: 一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嚟听报道。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阿根。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4: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2: 2025年图灵奖得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根尔布拉萨登。
5: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6: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2: 浦江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公关。
2: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兴。
8: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个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
9: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10: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2: 国际数字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信息部主任阿拉阿卜杜勒。
11: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2: 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长恩齐曼迪。
12: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习近平主席

0: 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欧数字协会主席卢月纪加姆巴德拉：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0: 非洲联盟教育科学技术与创新部专员加斯帕尔·班扬金博纳：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0: 美国加州软件协会主席尼基·加斯蒂内尔：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日，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在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2.0 交付给吉布提。吉布提的与会嘉宾表示，港口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因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应对洪水和热浪。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为经济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在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日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9: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亦随之活跃起身。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山东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够分类处置。负责人张希波：
1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值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一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讯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企业负责人谭杰：
12: 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精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0: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暑期火热进行中，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仲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9: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近年嚟，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13: 近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个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4: 我们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透过那个培训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嘅资格，以至系国际专业工程师嘅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佢可以选择喺内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呢系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系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
13: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嘅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嘅重要枢纽。该校自建校以嚟，始终紧靠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了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亦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15: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3: 当前大湾区在逐步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的同时，仲聚力搭建高能级跨界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16: 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产业的成果的转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持性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促进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
13: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
10: 正值盛夏暑期，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昨日会同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协会联合推出百户团聚公寓暑期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提供100套免费团聚住房，邀请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其家属、子女来穗共度10日美好时光。这个是广州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的又一务实举措。近年来，广州从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构建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城市体系，建立新就业群体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成立127个平台企业党组织，建成2800几个服务驿站，推行马上通行，优化300几个小区通行管理，全国首创示范开通网约车司机矛盾调解热线，办结诉求 2.4 万几宗，创办广州社会工作学院，减免学费，助力340几人圆了大学梦，推动1100家新业态企业结对共建，组建200几支志愿服务队。
9: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近年来，当地正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推动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来听报道。
13: 无奈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据基地项目经理姚涵介绍，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低每家企业对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将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当地一家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作敬话：
17: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3: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好似姚涵咁样嘅项目经理调研收集嘅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入边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嘅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钦：
18: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3: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单止是这样，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入面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亦可以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例如一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变成了可以讲嘢、识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9: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3: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升质生产力。
10: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昨日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办。本次会议完成科学联盟首次轮值交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轮值理事长单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号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深圳东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盈利协同创新联合体。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
9: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一至六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保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
10: 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昨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超百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本次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澳门岭南文化节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办。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日凌晨开始

0: 开咗闪电行动第17阶段嘅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咗美军驻科威特嘅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嘅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嘅设备同人员库房均遭到咗无人机嘅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喺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咗国际条约，呢次袭击系对其恶行嘅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也即是伊朗时间19号早上7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1: 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18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度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他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日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至 0.4%。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媒体18号援引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的话报道，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意大利经济竞争力。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26到29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最后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转多云，25到33度，纽约晴天，27度到17度，旧金山阴天，19度到14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点30分，
3: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讯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6: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7: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3: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8: 暑假游行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佛山。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FM 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一星空下。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傍晚的1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一首创作于1958年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开始了《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

女歌手林小花，用她温柔清润的嗓音，搭配着古筝和竹笛的

奏，就像是渔家的少女坐在湖边低声诉说着家乡的故事。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声音温柔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有好听的

1981年，香港宝丽金唱片发行由邓丽君翻唱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同一星空下，恰似你的温柔。傍晚好，繁星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1。

似你的温柔，原唱是蔡琴。蔡琴的嗓音低沉厚重，是一种直面伤痛的独白。而后来邓丽君的翻唱婉转细腻，是女人历经千帆之后的释然。邓丽君的嗓音赋予这首歌岁月的包容，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离别就要轰轰烈烈，而直到人到半生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痛哭流涕，而是平静的目送过往走远。那句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直击心底。

你的绝情让我受罪，多想从来没有认识谁。我们反复的在质问那个谁，质问那个让自己彻夜憔悴心碎流泪的爱人，掏心掏肺卸下防备，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绝情。整首歌带着满心的不甘，一边怀念曾经的温柔，一边后悔和你的

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靠近彼此，居然只是为了成为彼此的一个教训吗？原来那些彻夜长谈的温柔，那些掏心掏肺的真心，只是为了教会我不要再对谁满怀期待，不要再轻易地交付全部。那些以为会走到最后的人，终究只是路过，他们用离开给我们上了最痛的一课。后来我学会了保留余地，学会了收敛热情，学会了不再执着于永远。我再也找不回那个曾经敢爱敢恨的自己了。或许成长本就如此，用遗憾来去换成熟，用失去来去换清醒，只是这个代价未免有些很沉重。人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钱和情，有的人为了钱起早贪黑做牛做马，有的人为了情掏心掏肺望穿秋水，而到头来钱带不走，情也留不住。所以说啊，钱够用就好，情用真就行。请你珍惜那个对你很好却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假如你把他弄丢了，将会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聚散都不是因为爱，而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所以不要难过，真的不值得。别让别人为难，别让自己难堪。当你的深情给错了人，那就是一文不值。有缘走不算，无缘求不来。改变不了的东西，你说再多也没用。得不到重视的感情，就要学会慢慢的远离。

时间回到了1995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由林忆莲在他的 Love Sandy 国语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伤痕》，这也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度身定制的歌曲。除了这首歌以外，李宗盛还为他创作了《不必在乎我是谁》《为你我受冷风吹》的歌曲。

起身，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第一句的简单的歌词，写尽了无数个开着一盏小灯却辗转难眠的深夜。Sandy 林忆莲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腔，只用一种细腻的气声，轻声地诉说他的委屈，他的温柔，他的妥协。

很喜欢那一段歌词，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整首歌唱出了一个在深夜失眠，独自细数感情伤痕的女性。一盏孤灯藏着太多无人倾诉的委屈，女人在失去之后，也许是一种自我的内耗，独自隐忍。受伤不是她的宿命，爱情的沉沦也不分性别。假如你真的爱，就要懂得投入，同时要保留自我的底线，不必倾尽全部。

多销魂，就有多伤人。短短的十个字儿，道破了爱情的真相。爱过，痛过，清醒，放下。所以歌曲从来都不是教人去沉溺悲伤，而是劝人和伤痕和解，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后来那个人缓过劲儿来了，他开始热爱生活，开始相信自己，开始努力改变，开始救赎自己。他接受了所有的事与愿违，接受了所有的分道扬镳，接受了所有的世事无常。他开始把一切看得无所畏惧，他拒绝所有的内耗，他学会把自己重新的养一遍。他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开始陷入自我的怀疑，他学会了钝感力，他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正在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勇敢。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礼拜天的傍晚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节目的时间只有58分钟，在仅有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会分享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正点报时之后继续节目的直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勾胜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5: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送上一首新歌，英文的名字叫做 I need you， 中文的含义就是我需要你。歌词当中唱到，朝朝暮暮我的心都在渴望着你，在无数的梦境里你的身影从未远去，我只清楚一件事儿，那就是我需要你，失去你的爱我将无法释怀，唯有你的爱让我找到归宿。整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只有钢琴和女声轻柔的嗓音。这首歌特别适合异地恋的朋友，两个人隔着千里不能相见，世界没有了你便满是寒凉。歌曲没有苦情的压抑，而是温柔地包容了所有独自承受的孤独和思念。在这个黄昏傍晚的时间，静静地听这首歌，就像是晚风轻轻地拂过了耳边。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朝朝暮暮细细碎碎的牵挂。听着歌曲能不能够让你一周的浮躁和焦虑都慢慢的平复。愿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可以把所有的独处的孤独

自从上次北京马年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一半执念煎熬，一半温柔期盼。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1。

如果你在上个星期也收听同一星空下的节目，一定会听过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吴奇隆所演唱的国语版的《烟火》。国语的《烟火》是故事的开篇，是两个人的相遇和离别，而粤语版的《一天一天等下去》则是后续的漫长的等待和重逢。香港的女孩回到香港之后，日日思念，看见烟火禁不住落泪，

女孩偶然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寻人启事，她看见了那句话：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有一天重燃。

我们在相爱的时候笃定永远，却抵不过世事的分离。好在一天一天等下去的剧场独白，给我们留下了一丝的温柔光亮。烟火纵然会熄灭，可只要愿意日复一日的等候，就一定能够等到两个人重逢的那一天。

0: 你的城府有多深，我爱的就有多蠢。是我太笨还是太认真，幻想着和你过一生。
1: 仍无法留住你点点的欢笑。
0: 2007年，正在安徽医科大学读书的许嵩，那个时间网络开始慢慢的流行，年轻人都喜欢用 QQ 来去进行社交的交往。许嵩看到身边的很多的人在恋爱的时候充斥着相互的试探、隐瞒和博弈，很多人都习惯的伪装自己的内心，用防备、用心机来。这首歌写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成年人所有无法坦诚的人际关系。

一首翻唱93年王静文的《如风》。歌曲由张宇作曲，由香港的著名的填词人林振强填词。

或者这个世事通通不过都是一场梦。一首翻唱王菲的《如风》，一段极致温柔的相遇，两个人共享无数的朝夕，可是爱的人终究像风一样来去自由，仓促别离，如今只剩下孤身一人和回忆作伴，独处的时候满身寂寞。比起王菲原版的空灵和洒脱，刚才听到的版本反而多了一份年轻人独有的柔软和温柔。现在快餐恋爱遍地都是，很多人相遇几个月就走到了一起，走到一起几个月然后就分离。缘分本就如风，拥有过温柔就已经足够，不必强求长久。

记起了那句话，这个世上唯有两样东西不可触摸，一是记忆，二是思念。记忆无花，却永远盛开，相思无用，却永远清晰。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58分钟的节目时间真的很有限，你看，眨眨眼，时间就这样悄悄地度过了。马上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一个星期仅仅有一次在电波当中相遇，希望物以稀为贵，你会觉得同一星空下是如此的耐听。在微信公众号上有每一期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回顾，节目完成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微信公众号将会分享今天晚上的节目直播。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夕阳缓落，华灯初上，相约星空，繁星同一星空下。大家好，我是节目听众

0: 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是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进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通、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场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 coser 互动、元气集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了。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伦教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客十，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十天门山住乌克。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十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不含大交通和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面的风景永远只是人家的视频，走出去那朵云、那座山、那600道弯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报名的话可以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看到详情啦。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安呐、啊，好恶心哎！
1: 没话说，我打回主页。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呢，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呢，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沙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宇津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等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仲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等大家感受到

0: 传统文化同埋非遗嘅魅力噶。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用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三万
19: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22:00。

0: 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等到这儿。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嘅早晨啦，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啦，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嘅吓、啊，原谅我一冇计，但系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啊，经历完今日之后咧，状态会好多噶啦，因为世界杯已经结束啦，唉、哎，真系。
3: 举
2: 个
3: 只手，想
2: 乜
3: 拍手？
2: 举个
3: 只手，
2: 冇办法，唔系讲笑啊！真系啊，即系确实系一个月嘅狂欢就咁样啊，即系轰轰烈烈咁样就结束咗啦，咁样吓。咁、yeah. 但系咧就即系都要翻工嘅啊，咁啊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
3: 精神爽利嘅嘉
2: 熙，梗系啦，唔睇波啲人系咁样噶啦，系啊吓，咁啊即系。
3: 唔系因为我知道咧，我哋公司咧就唔似得其他公司，因为有世界杯呢个决赛睇，于是乎咧就决定公司今日系全日休息或者半日休息。
2: 有冇？
3: 我既然明知道系咁样嘅话，咁我就梗系唔。睇啦嘛，工作仲要个娱乐噶嘛？
2: 有冇搞错啊？系边系边啲系边啲公司咁好啊？
3: 好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回听翻咧上个礼拜五傍晚时分嘅赞赏有加。
2: 咁噶咯，真系
3: 喺里面节目讲咗、我哋
2: 非常之好咁样啦吓，咁、但系就即系确实系需要补眠嘅吓、各位叔叔阿姨唔知道有冇睇波咧？啊，有冇即系话贴中咗啊？今届世界杯冠军啊，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吓、即
3: 系
2: 好少可喺奇妙人生入边咧，叫大家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咧讲下体育方面嘅嘢咁样啊，即系想同我哋交流嘅话咧，各位叔叔阿姨可以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啊，喺呢个应用商店嗰度揾到噶啦 ，PLUS 咁样，然之后点击进入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正在直播紧咧 FM 90.1频率咧，就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啦，大家就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一齐互动咁样嘅、但今日咧重点就唔系讲波嘅，系讲紧咧就即系经历咗呢一个嘅世界杯周期之后啦，咁跟住咧就要补眠啦咁样。但唔知道即系大家平时会用咩方法令到自己咧瞓得好啲嘅咧？今日从头一个讲啊。

0: 你係用咩姿勢瞓覺多噶？
1: 你好似打嘅喎，
0: 你係打直瞓，即係你係打平瞓啦、啊，定係打側瞓啊咁樣？
1: 如果係講嗜好嘅話咧，即係入睡前嘅姿勢咧，我多數都係打側嘅。
0: 啊，打側係係啊，你唔覺得會即係咩手臂啊咁樣嘅咩？
1: 我係咁樣啊，我而家咧床上面咧有好多箍筍啊、攬枕啊、枕頭啊嗰啲咁樣嘅、哦，有一個枕頭咧就係、是。放喺膝头哥附近嘅位置啦，咁、我就夹住佢嘅，打侧瞓嘅时候，咁、然后咧我后面咧就有一个长条型嘅箍笋，咁、就系晾住我成个人嘅，咁、即系话咧我相当于咧我个头就枕住个枕头啦，然之后我背脊咧到我后腰嘅位置咧就枕住个箍笋啦，然之后咧我个膝头哥咧就喺度枕住咗个枕头啦，系啊，我非常之完美啊，我
0: 系瞓觉都搞到咧就即系成身气垫咁样啦。
1: 喂，但系呢个瞓法咧，我谂翻起啊，同想当年咧。即系 B B 仔嘅时候咧，嗰啲 B B 瞓觉啊，咪又有专门俾佢即系挨住、掹住嘅嗰啲枕头嘅、一样意思、
0: 即系俾到你一种心理暗示，即系喺咁嘅状态。

0: 好容易会入睡嘅，瞓得好好。
1: 系因为回归翻小时候嘛。
0: 系啊，咁样即系啊，当然啦，呢啲系即系少女情怀先至搞咁多枯笋啊、气垫啊嗰啲咁嘅嘢嘅啫。
1: 我知你仲幸福啦，你隔嚟可以揽住一个瞓啊嘛。
0: 即系咁样嘅，即系人咧，人咧，即系人穷志短咁样啦吓，因为毕竟咧冇乜钱买咁多枯笋啊。我哋只能够从姿势方面入手啦咁样。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同我有一样咁样嘅一个经历嘅，因为我系。即系我都发过啦，我个大女同我比较似嘅睡姿，即系瞓起觉上嚟咧，只手咧就会高举过头嘅，举手投降状咁样啦，咁样嘅姿势咧，我唔知道啊，即系听紧奇妙人生嘅各位叔叔阿姨，有冇试过咁嘅姿势？又或者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姿势系 work 嘅，同埋你已经系习惯咗咁样嘅姿势嘅话，真系可以举高只手啦，即系上嚟呢一个佛山家嗰度话俾你听咧，你就
1: 系
0: 用咁样嘅姿势咁样啦，即系你会发觉咧。咁样瞓觉咧，你个人会觉得好舒适个，好舒服噶、哦，
1: 条气顺啲系咪啊？
0: 吓，即系就会好舒服啊！但有另外一个麻烦啦，因为你毕竟举咗喺度嘛，
1: 系
0: 举咗喺度嘅话咧，你嘅手久而久之就会痹噶啦。你哪怕你系平瞓喺度都好啦，你嘅手系会觉得痹嘅，甚至乎系你好快脆就会瞓着，但系你会痹醒。是因为只手，
1: 但你会一直都唔喐嘅咩？即系我喺我印象当中，人瞓觉系会不断转换姿势嘅。
0: 啊，
1: 系啊，
0: 系嘅咩？
1: 系啊。
0: 我相信
1: 即系打侧打平又再打侧。
0: 你知啦，因为我呢啲即系毕竟亦都系属于一家之主啊，相对比较沉稳一啲咁样啦。
1: 哦，咁嘅。
0: 系啊，我系可以由入睡到我瞓醒
1: 咧，都系一个姿势，
0: 系好似同样一个姿
1: 势。咁唔怪得你痹啊。
0: 系啦，嗱，咁就即系今日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即系点解啊？有啲街坊瞓觉。就鍾意舉高對手啦，已經唔係舉高隻手，舉高對手，
1: 好犀利啊！舉高對手，對手咁重，
0: 不知不覺就舉手咧。其實啊，其實係由於你嘅一個頸肩部位嘅嗰個軟組織咧，太過緊張。
1: 哦，
0: 吓、啊，你系太过紧张，即系如果你系打平瞓，两只手咧就垂落嚟咁计啦，你系会入睡困难嘅咁样。
1: 哦，
0: 你将只手举高，反而就缓解咗你嘅嗰个肩部软组织紧张嘅状态啦。
1: 哦，
0: 吓、啊，咁跟住咧，我哋再深挖一下，透过现象看本质啦，点解你瞓觉嘅时候你嘅肩颈会觉得僵硬啊、紧张啊咁样嘅情况咧？好、可能系你嘅呼吸模式紊乱而造成嘅。吓，系嘛？
1: 点解？
0: 系嘛？
1: 哇，好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小妹妹。
1: 但你好难牵、哦，即系嗱，你呼吸同你嘅肩颈嘅肌肉、
0: 啊，
1: 你呼吸都系用你个肺
0: 嘅
1: 啫，
0: 唔系
1: 嘅，你都用你个腹部。
0: 你谂下你自己喺呼吸嘅过程里边，其实都属于全身运动嘅。嗱、
1: 哦，
0: 当然系攞个肺嚟吸气咁样啦，
1: 系
0: 即系要吸到落肺啦。但系喺整个过程里面你嘅肌肉都系处于一个运动嘅状态嘅，系有密切嘅联系噶，即系呼同埋吸，
1: 系
0: 对于你嘅肌肉嘅反应都系有联系嘅。呼气就会令到自己嘅身体放松，
1: 系
0: 吸气系可以促进肌肉活动咁样啦。咁健康嘅呼吸模式咧系由嗰个横隔膜噶，
1: 系
0: 啊，你好，即系你
1: 系啦，我之前唔喐嗰块啊，
0: 系啦，
1: 唉，好得人惊啊。
0: 哼，咁我以上是胸腔，哼，咁我以上是腹腔嗰度啦，
1: 吓，
0: 即系佢嘅下沉上提就系靠你嗰条横隔膜，
1: 系啊，
0: 去进行实现嘅。咁一般嚟讲咧，嗰个隔肌主导嘅腹式呼吸咧，就更为深入同埋缓慢。我哋之前即系我哋自己作为呢一行嘅话咧，都相对叫做摸到少少门路啦。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嘅呼吸都系处于一个腹式呼吸为主咁样啦。咁对于咧嗰个激活副交感神经啊，嗰个神经系统中枢入边嗰个内脏运动神经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嘅。即系如果大家。你嘅嗰个呼吸模式系偏向于腹式呼吸，即系真系可以吸到落去腹腔嗰度嘅，咁其实对于你嘅放松全身肌肉咧都系有帮助
1: 的。都啱啊，歌都有唱噶嘛。
0: 点啊？
1: 来深呼吸一口气，会变得轻松。来将紧张嘅身心放松，
0: 哇！
1: 又再冲，
0: 又再冲，又冲咁样啦吓。嗱，但系你知啦，即系人生在世啦，即系包括有咩持续嘅压力啊，不良姿态啊，引发嘅啲关节排列异常啊，即系有少少歪啊咁样啦，系会令到你嘅横隔膜咧就冇办法，即系佢嗰个上下沉上提啊，工作受限啊咁样，
1: 缺甲都会啊，
0: 多啲黑超啦，咁啊，跟住咁个呼吸呢个动作咧，
1: 系
0: 因为你个横隔膜喐唔掂啦嘛，咁、
1: 哦、
0: 所以就由嗰个横隔膜主导咧、就会变为呢个肩颈以及
1: 哦，即系帮拖叫做系，
0: 冇错，你吸得唔够深。哦 你吸得唔够深咧，就会变成系胸部主导、胸式呼吸咁样啦，发生呢个所谓嘅呼吸代偿咁样嘅情况嘅。
1: 啊，
0: 胸式呼吸咧就净系靠个肋骨向上扩张嚟吸气嘅啫，吸得好浅嘅。嗱，你自己谂下啦，你嘅嗰个肋骨系向上提嘅话，你一定系缩薄嘅。
1: 啊，
0: 你一定系缩薄嘅，系带动嗰个牵引喺度嘅。啊，咁所以咧。你就会造成你嘅嗰个肩颈位置啊，
1: 嗯、
0: 都系上提噶嘛，
1: 嗯、
0: 胸部嘅肌肉啊，亦都系上提，咁啊就处于一个紧张嘅状态啦，咁样。
1: 嗱、哦，
0: 咁因为如果大家都系用呢个胸式呼吸为主嘅话咧，咁亦即系话你嘅肩颈同埋你嘅胸部肌肉一直处于一个所谓嘅呼吸代偿啦。咁、
1: 嗯、
0: 佢去参与呼吸，咁呢一部分嘅肌肉就会异常咁活跃啦。
1: 哦，
0: 吓咁直到你晚黑休息嗰阵时候，其实你个肩颈一咩老老实实，就算你瞓喺度瞓觉，你都系仲要唞气噶嘛。
1: 嗯、
0: 你个肩颈都仲喺度劳，即系仲喺度辛苦劳作紧嘅，系帮你可以吸到啖气啊咁样。咁、
1: 哦、
0: 所以点解你会觉得呢个时候举高只手，
1: 嗯，
0: 你
1: 会
0: 舒服咧咁样？你借助啊，递高只手会令到更多嘅血液同埋营养咧，就聚集到你嘅肩颈位置嗰度。
1: 哦
0: 吓，系可以为、哦、即系肩颈已经好攰啦，你帮佢加料，
1: 哦、
0: 你帮佢加料，咁然之后咧维持翻佢肩颈肌肉代偿工作，咁、
1: 嗯、
0: 你举高嘅手，咁、
1: 嗯、
0: 你嘅呼吸咪顺咯，
1: 系、哦、
0: 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因果闭环嚟嘅，
1: 咁、哦、样嘅逻辑嘅，咁如果用喺你呢个案例身上，我觉得唔啱、啊，你腹式呼吸咁叻，点解你又会咁样嘅？
0: 但我真系觉得系比较舒服、啊，嗱，当然我系冇咩入睡困难嘅情况，我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因为即系都教过大家啲呼吸法咁样嘅、
1: 嗯，
0: 但系就唔即系我唔知系咪属于一种心理暗示，定系或者已经系一个习惯使然啊咁样，要么咧就举高两只手啦，系一种方法。
1: 投降状
0: 吓，要么咧打侧瞓嘅话咧，我嘅手系会自然而然咁样咧，
1: 会
0: 摄落去枕头底嗰度啊，
1: 吓、
0: 哦、都会好快入睡到咁样。唔知系咪一种心理暗示咁样啦吓、哦，但系即系其实咧就唔建议大家长期举手投降咁样瞓觉嘅吓、嗯，因为短期你会觉得好舒服啦，长此以往嘅话咧。是会为身体的健康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的，比如说、
1: 嗯、
0: 会影响你的上肢的血液循环啦、
1: 嗯
0: 啊、亦会诱发肩周炎，你成日递高只手担担抬抬好容易肩周炎啦。
1: 是啊，之后可能上咗去就落唔返嚟，或者落咗去上唔返去。
0: 咁、啊、然之后呢亦都可能会引发反流性食管炎嘅。
1: 哦。
0: 咁同埋呢亦都会影响返心肺嘅健康啊。咁、嗯、所以如果啊各位叔叔阿姨听我哋今日嘅节目，你真係发觉你自己可能瞓醒觉嘅时候你 feel 到自己即係有啲颈梗啊手臂啊咁样啦。即经常有呢个手举过头顶去瞓觉咁嘅行为呢，就可以通过啊呼吸调整练习。
1: 嗯，
0: 啊，调整翻你嘅呼吸嘅模式咧，咁就可以改善翻你嘅睡姿嘅。嗱、
1: 嗯
0: 啊，比如话咧，而家啦，你听紧我哋节目啦，
1: 系，
0: 你可以将两只手嘅手掌位咧，
1: 嗯，
0: 就放喺肚脐嗰个位置嘅。
1: 哦，
0: 嗱、啊，然之后咧，用你嘅鼻去呼吸，
1: 嗯、
0: 鼻吸鼻呼咁样啊。
1: 嗯、
0: 吸气嘅时候咧，你将嗰啖气啊，
1: 嗯，
0: 更多系引入到胸腔下部腹腔嗰度，嗱、啊，好易 feel 到嘅啫。你有一个即系你个嗰个肚腩嗰个位置咧、
1: 嗯，
0: 有一个向外嘅对抗力。
1: 系
0: 嗱，你两只手嘅手掌系揿住你嘅肚脐嗰个位置、
1: 嗯、
0: 向入边用啲力。
1: 嗯，
0: 你系可以 feel 到嘅。如果你呢啖气系吸得深嘅话，系会有一个向外扩张嘅一个对抗嘅力嘅。
1: 系
0: 咁，你 feel 到之后咧，就可以呼气啦。
1: 哦、
0: 用个鼻呼翻嘅气出嚟、
1: 嗯，
0: 放松。咁呢个时候咧，你亦都可以。好明顯咁感受到你嘅嗰個肚腩嗰個位置咧，係、
1: 嗯、
0: 鬆翻落嚟咁樣啦。嗱、
1: okay. ，
0: 咁然之後就係呢一種咁樣呼吸模式，你試下即係改變下你嗰個呼吸嘅習慣，呢、
1: 嗯
0: 这個為之腹式呼吸啦。每一組咧練佢五到八次啊，然之後唞一唞，就每一次五到八次，唞一唞之後咧，每次練習三組以上。令到自己去適應翻呢一，
1: 即係相對習慣翻佢嚇。
0: 係啊，嗯、即係老老實實呢樣嘢唔淨止可以改善大家睡眠㗎，即係。因为我平时我哋讲嘢又好啊，唱歌又好啊，甚至乎系运动都好咧，系、
1: 嗯、
0: 需要呢一种呼吸嘅方式嘅。咁练好道气嘅话咧，人啊都会轻松好多㗎。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用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喺大众嘅认知当中咧，啲花啊，一般都会俾人一种娇小玲珑啊、体态轻盈咁嘅印象噶。不过，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种可以我嚟食嘅花咧，佢个花冠好大嘅，花开嗰时咧，哇，怒放！

放到无所顾忌，好似一位英姿飒爽嘅铁娘子一样啊！所以佢嗰个名咧，亦都系爱嚟形容我哋身边一啲比较飒爽英姿嘅女士嘅，那就是霸王花啦！哇，真系霸气十足啊！嗱，讲翻咧，霸王花佢个学名咧叫做梁天赤花，俗称咧就剑花，来源于仙人掌科梁天赤属植物，被认为喺世界上体型至大嘅花嚟嘅，所以亦都有人咧叫霸王花做大王花噶噃。又因为佢嘅茎咧好似龙骨咁，所以又有人咧将霸王花叫做龙骨花嘅。霸王花咧原产地系喺墨西哥至巴西一带嘅美洲地区，因为佢嘅生命力好顽强啊，适合生长于温暖潮湿嘅环境，所以被广泛引种到印尼啊、印度啊、夏威夷啊、澳大利亚等等嘅热带或者系亚热带地区嘅。而喺我国嘅岭南地区咧，霸王花嘅身影亦都系随处可见噶噃，尤其是喺广东肇庆出产嘅霸王花，更加系闻名中外啊！嗱，众所周知啦，七星岩咧系肇庆嘅著名风景区嚟噶嘛，而霸王花咧就属于攀援植物嚟嘅，有附生习性，佢哋系最中意喺嗰啲石灰岩嘅罅隙位嗰度咧扎根生长嘅，所以生长喺七星岩嘅霸王花唔单止气候适宜啊，而且长年咧都有岩石入边嘅清泉去滋养嘅，所以佢花开芬芳，味道甘美，被冠名为七星剑花，去彰显佢优异嘅品质噶噃。嗱，咁开讲有话啦，花自向阳生啊嘛，咁一般嚟讲咧，啲花系好中意日光日白嘅时候对住太阳而开嘅，之但系霸王花咧就中意喺夜晚黑静鸡鸡开放噶噃，好似昙花一样嘅，所以咧亦都有啲街坊将霸王花称之为假昙花噶噃。话说每年嘅六至九月份啊，经常都系风雨交加嘅，亦正系呢个时分咧，系霸王花盛开嘅时节噃。喺狂风骤雨当前咧，霸王花毫不畏惧，反而绽放得更加灿烂，凸显佢个霸王本色啊！正所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哎，霸王花咧，虽然佢性格刚烈啫，佢开花期就好短暂噶噃，一般最多维持五日到嘅啫。五日过后，啲花咧唔单止会慢慢凋谢啊，而且会因为花本身富含蛋白质同埋水分，好容易就会腐烂变质噶啦。跟住嗰啲味咧，好似腐烂咗个肉咁嘅，好难闻嘅。所以霸王花嘅采收加工方法咧，需要特别讲究噶噃。霸王花嘅最佳采收时机咧，就喺佢嘅花冧飙出嚟之后28日左右，而且咧要喺好天嘅朝头早去采摘嘅。呢个时候嘅霸王花咧，大小适宜，新鲜度亦都系最高，质量最佳。采收之后嘅霸王花咧，就要及时处理啦。先将啲花咧打洞切成3-4片，摆喺阳光底下晾晒个两日之后，再高温蒸煮大概15分钟，然之后再晒干，晒到佢唔黐手为止。如果遇到有风雨天气咧，就要改用焙干佢咁嘅方法咧去代替晾晒啦。晒干或者烘干之后嘅霸王花咧，含水量大大减少，方便保存，而且咧色泽金黄，味道干香，那系绝佳嘅清补汤料嚟嘅。相信大家由细到大都饮唔少啦。好啦，讲咗咁多霸王花嘅科普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款霸王花煲鸡脚嚟食下噃。材料方面咧，要准备霸王花干2棵，鸡脚10只，百合15克，玉竹15克，蜜枣1只，陈皮1份。整法方面咧，好简单嘅啫。首先啲霸王花咧，就攞清水洗干净，然之后同啲百合啊、玉竹啊一齐浸佢30分钟，浸开佢。鸡脚就洗干净，斩件，然之后咧焯水，避走啲浮沫，捞翻出嚟，攞温水冲干净之后咧备用。跟住喺只汤煲入边加适量嘅清水煲滚佢，将除咗鸡脚以外嘅材料冚唪唥成掟晒入个煲入边，慢火煲佢20分钟，煲到啲味出嚟啦，再加埋啲鸡脚煮大概30分钟，调味咁就食得噶啦。嗱，霸王花就味甘性微寒，入肺经，具有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嘅作用。咁霸王花爱嚟煲汤咧，其味清香啊，啲汤又够甜滑噃，身为呢个煲汤一族嘅老广中意噶，系极佳嘅清补汤料嚟噶噃。搭配埋同样具有清心润燥嘅百合啊、玉竹啊、蜜枣啊，同埋和味嘅陈皮，再加埋咧鸡脚啊，丰富嘅骨胶原啊嘛，特别适合喺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嘅三伏天入边去饮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不妨转头啊落街市备齐料，今晚就煲嚟食下啦喎。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球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呢硬到转唔过嚟，就是夜晚返嚟点去呢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呢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呢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呢，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面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面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呢个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另外仲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检查咧都一应俱全噶，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咧，仲有专属嘅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俾到女性实实在在嘅呵护。不过咧，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惊系咩呢？最惊就系你攞住一堆报告单，上面啲箭头咧上上落落，啲指标高高低低，望咗半日，哎呀，头晕晕，都唔知应该问边个，更加唔知应该点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入边一塞，等于就白检啦，系咪？

0: 但是我们这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在这里了。体检员不是没人理你的，每一位体检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不是随便讲几句就打发你，而是坐下来一行一行跟你讲清楚，嗱，这个指标什么意思，那个数据反映什么问题，你后续要注意什么，怎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的健康调理方案，飲食怎样吃啊，作息怎样调啊，哪些方面要重点观察啊，明明白白话给你知，拿着个报告就不用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这样才是真正的体检嘛。增值服务呢还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和三小时的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记得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七。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转为多云间晴的天气，咁而星期五、星期六则是晴间多云，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噶。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大家出行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噶。另外都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落雨的时候能见度低，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2026凤城欢乐嘉年华喺顺控万华里正式启幕。
1: 顺德区召开新任镇街道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同部长集中宣布任命大会。
2: 顺德举办首场 AI 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
1: 顺德区侨联13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吴力当选区侨联主席。
2: 下日送清凉，顺德区总工会慰问一线产业工人。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7月18号，2026凤城欢乐嘉年华在顺控万华里南区外广场正式启幕。活动以缤纷良城乐玩一下为主题，紧扣素实融合、场景换新、组团联动主线，以3+3+3为核心打造精彩活动矩阵，将促消费工作从阶段性活动系升为为常态化的城市品牌。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并表示，激发消费活力的核心在于培育新的消费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同时彻底打通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中间壁垒，令顺德优质产品精准匹配市场需求。
1: 今次嘉年华充分发挥大量容桂轮教东部组团联动优势，设置东部组团优品联展区，以三镇街优品直推的形式集中展销三镇街名优产品、特色美食、首创文作以及是文创手作、小家电、香云沙等，并配套宠物友好、互动游戏等体验活动，打造一站式组团优品选购地。同时依托顺控城头美好生活全业态惠购季活动，推出近100项优惠，真正实现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惠民，
2: 打造高品质、高参与感、高转化率的特色消费活动，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是今届凤城欢乐嘉年华的核心发力点。聚焦潮流消费场景创新和消费体验升级，嘉年华重磅推出夏日良城 Color Walk 商圈色彩漫步计划，以大良辖区12个商圈为核心载体，通过设置12个专属色彩锚点，将原本分散的商业空间串联成一场沉浸式的城市色彩探索之旅。
1: 活动仲精心打造了共创趣多芬、欢乐齐分享等多元特色板块，涵盖 AI 科技赋能、儿童友好空间共建、优惠促销等内容，推动消费场景全面升级，精准覆盖全龄段多圈层的消费需求。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届嘉年华启动仪式所在地顺控万华里，同样是顺德优化城区商业配套、丰富消费场景的重点工程。作为顺德全新文商旅地标，项目创新打造三无仓储超市加户外花园潮玩街区模式，适配采购聚餐、亲子出游、萌宠休闲、夜间消遣等多种的生活场景。北区佛山首家三无会员商店今年四月已经开业，南区开放式活力街区在启动仪式当日迎来缤纷开业季。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17号上午，顺德区组织召开新任镇街道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部长集中宣布任命大会。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陈新文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报道。
3: 大会宣读了任职命令，颁发了任职证书，学习了党管武装工作有关规定。新任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部长代表作了发言，陈新文作讲话。他指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任武装部政治教导员是法规明确、军地双向兼职的刚性制度设计，大家一兼两任，一纲相责，既是推动顺德经济社会发展领头人，又是辖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第一责任人，岗位特殊，使命光荣。陈新文强调，基层武装部是连接军地的桥梁纽带，肩负着党管武装、民兵建设、兵员征集、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应急处得、相拥优抚等多重职能。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和部长要强化政治担当，彰显党管武装新高度，要强化真打实备，展现队伍扎建新面貌，要强化攻坚破难，开拓国防动员新局面，要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军地一体格局，要以此次集中任命为全新起点，传承奋斗精神，牢牢扛起党管武装第一责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聚力攻坚国防动员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我区基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增效，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顺德贡献。今次集中宣布任命大会是顺德区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新创举，立起爱武、管武、兴武的新引领，聚焦百年强军目标威战指向的新风尚，进一步压实了镇街道党委管武兴武责任，凝聚军地齐渣共建合力，将有力助推顺德区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为全区国防动员工作夯实组织保障。顺德区委副书记孙丽、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教部长萧平、区人武部领导艾兵、马畅以及区镇相关单位领导、专武干部和民兵连长等同步参加会议。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通讯员梁继月、唐炳华的报道。
1: 顺德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的首场龙头企业专场17号上午在美的集团举行，联塑、海信、伊之物等25家龙头企业走进美的08展厅，现场观摩、多面交流、精准对接，共同探索智能化升级的最优解。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并支持。下面请听报道。
3: 作为制造业高地，顺德始终以数字转型为产业升级的核心揸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获评各级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及示范载体超200项，已建成2家世界级灯塔工厂、8家国家级 5G 工厂、13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38家市级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和73个示范车间。全区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 80%。 在交流环节，25家龙头企业围绕系统集成难、数据基础弱、场景落地难等痛点坦诚交流，美云智数与联通结合各自优势分享见解，多家企业当场约定后续深入对接。海信集团代表：
5: 其实不管是大企业也好，还是小企业也好，我们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焦虑感，哪怕我现在做的比较好，或者是觉得做的不好，都有这种感觉。
3: 韩高集团代表：
6: 这个数据获取成本呢，一直是我们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应用大部分是单点应用比较多，但是在企业运营层面，怎么样让 AI 赋能我做供应链决策、我的市场推广决策，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吧。
3: 美云智数代表：
7: 大家不要去求多，我们找场景的时候三个关键人，第一个是业务的专家，就是懂这个领域的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是吧？第二个就是传统数字化的那个产品经理，因为你最终这个 这个还是要以数字化的形式在落地。第三个就是懂 AI 懂算法。
3: 下阶段顺德将继续分行业分梯队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推动 AI 技术全面渗透制造业全流程，为顺德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高地，全力争当湾区小深圳，提供坚实数字支撑。顺德融媒记者黄艳美、陈超瑞、梁崇鹏的报道。
8: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7。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9: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0: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1: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书香东路顺积大学往德胜中路方向现时有咪摩。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提一提大家，落松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道口会有全封闭的施工，请途经的车辆绕行岭南大道三落路，而工期会去到2027年的2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0: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侨联十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17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选举产生新一任区侨联主席。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出席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报道。
2: 会议经表决，选举增补李阳杰、吴力为区侨联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吴力当选为区侨联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梁伟佩向新当选的侨联主席颁发证书。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指出，站在新起点，对标新要求，侨联班子及全体委员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海内外侨胞不断增进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要深耕侨商侨智精准对接，推动顺企出海与顺侨引路双向发力，把海外的优质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引入顺德的产业脉络，要聚焦侨界青年这个关键变量，吸引更多青年英才在顺德扎根建功，要引导侨捐项目从捐资建设迈向参与治理，在科创、医养、教育等领域拓展深度协作，要持续激活侨史、侨族、侨韵资源，全面提升顺德侨乡的知名度和软实力，要践行为侨服务宗旨，增强侨界群众的获得感与归属感。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
3: 侨联树叶联结四海，使命共赢，让我们并肩同行，务实创新，以更昂扬的斗志、更优质的服务、更有力的担当，合力抱

0: 好写顺德桥电视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会议仲审议通过了区桥联工作报告，形成佛山市顺德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十三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决议。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梁浩忠，实习生龙正朗、陈亮庭的报道。
2: 顺德区总工会、联合广东省职工保障互助会顺德代办处等热心单位十七号上午深入乐松镇企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劳动者送上专属的关怀和消暑物资。下面请听报道。
1: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李福顺带队，先后走访乐松镇两家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作业厂区，实地察看一线工人作业环境，并为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送上清凉饮用水等防暑物资，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与问候。佛山市谦诚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伍尚义：
3: 很感谢工会对我们的公司的支持与慰问，让我们的工人在这个夏天也能喝上冰凉的补给品，后面我们的工人也会继续努力工作，努力做好顺德制造。
1: 广东引力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长李东明：
4: 咱们总工会这边就给咱们员工派发了有80箱这个矿泉水，现在广东天气也特别热，然后能够收到工会给予我们员工的一个福利啊，就是工人感觉到也很开心。那工人在工作当中干劲也会那个有一个提升。
1: 炎炎夏日送清凉，丝丝关怀暖人心。今次夏日送清凉活动不单只为一线劳动者送去了消暑物资，更传递了区总工会心系职工、服务职工的温度。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侯杰的报道。
5: 901报道。
6: 佛山中考第一批分数线昨日公布，其中第三层次佛山一中等11所学校普通生包含剩余招生计划面向全市招生，按学校招生计划1:1比例确定投档控制分数线，根据考生志愿先后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2: 投档控制分数线下以5分为一段，依次降分投档，直到这间学校的招生计划完成为止。其中石门中学分数线是703分，佛山一中分数线是699分，顺德一中分数线是697分，而李兆基中学的分数线是690分。
6: 2026年顺德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方向竞赛17号在乐松镇佛山公园顺利举办。今场赛事作为全区2026年度36场职业技能系列竞赛的开篇赛事，以精彩无人机技能竞赛拉开全年技能竞技的大幕。
2: 大赛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景实操综合考评模式，理论考核覆盖低空飞行法规以及是航空安全、物流运营专业知识，实操环节是完整咁样复刻无人机物流全作业流程，还原同城末端配送、乡村物资转运等真实作业场景，重点考验选手航线规划、精准操控、突发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实现赛场即现场、竞技即实战。
6: 全区45名青年职工同台比拼，优胜人员可以凭赛事成绩申报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赛事同步搭建赛事竞技加产业展示加技术体验一体化平台，多家低空航空企业现场设展，集中展出物流无人机整机、智能飞控系统、数字化空域管理设备等前沿装备，全方位展示低空经济创新成果和产业势能，令市民可以直观感受低空产业发展活力。
2: 下一步，顺德区民政人社局将会持续健全培训、竞赛、评价、激励、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扩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技能学习阵地，升级数字化培育模式，擦亮本土特色技能赛事品牌， 持续壮大适配新增生产力的高